0: 风，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来说天气啊，昨天呢，浙江仍处在副高的边缘，全省最高温度普遍在32度到36度之间，诸暨呢更是以37.2度拔得头筹。而真正的大招啊，咱们说是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副高呢正式的控场，天气呢格局全面了切换，降水明显缩减，高温将全面升级。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大部的日最高温度仍将达到35度到37度，局部呢甚至冲击38度以上，开启一个桑拿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啊，虽然全省总体以晴热为主，但是午后仍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出没。
1: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今天恰逢是大暑节气，湿热交争，中暑的风险呢明显会升高。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晒，室内注意通风，随身带水，适时的休息，尤其要避开午间的高温的这个时段啊，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说必须要外出，务必的做好防护。
2: 民生996，好中国，潮声。

及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此前陈列于阿波罗长廊的各类藏品与贵重珍宝呢，已经全部移走。2025年10月19日，四名蒙面人伪装成施工人员，借助卡车上的升降设备，从卢浮宫外部阳台潜入阿波罗长廊，数分钟内呢，抢走9件珠宝之后逃之夭夭。遭劫文物当中呢，一顶属于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已经被警方找到，其余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大约是8800万欧元，文化历史价值则难以估量。卢浮宫劫案暴露出这座每年接待大约900万名游客的著名博物馆，在安保和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8: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习近平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22号公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0: 0578-996-996 0578-996-996 0578-996-996，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啊。热线再说一遍，0571-88-996-996 0571-88-996-996啊。好，我们有请热线上的听众朋友，视频直播间的各位老铁早上好啊。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上搜索啊，老司机屈也，屈原的屈啊，然后就能够看到咱们直播间的一个现场的这个 live 了啊。然后咱们有请热线上的三号线的梁先生，来，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
1: 我昨天我们是打过电话的，飞哥，就是他要我的资料，我已经上传了，就是那个保险丝跟那个线取的，他们没有问题。
0: 你是什么问题？是？

0: 懂嘛，但当时他们也要跟我说，你这个是不可能的。
1: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盘，我现在跟你这个蛛丝马迹都给你问了一遍，是不是？细枝末节我都问你一遍，我现在知道你们卡在什么地方了吗？那你现在是希望他能够把你这个车修好，对不对啊？
0: 对啊，你修好车帮我修好，免费帮我修好，那我们这个人员来回的差旅费、误工费是不是要补贴一点？是这个意思。然后高速拖车费，我们都出钱的。
1: 行，那这样吧。其他的费用我不敢保证。那老哥，首先这样的啊，咱们站在一个相对来说客观中立的立场上，那我肯定是站在你这面的。虽然说你出保了，但是呢，我呢依旧去努力一把。但是呢，对方的态度或者怎么样呢，我不敢保证啊。那我去给他施压，然后呢，让他给你修好。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应该概率呢应该是挺大的，能达成的。但是你说你要退车的话，你这个，你不是
0: 那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懂啊。我们只说是你这车是质量问题嘛，人起火人在里面着火了，就是比较车就不想没有兴不想要了嘛。
1: 那我明白你这个内心可能会有一些担忧，但是呢，这个火啊，跟我们一般认知当中的火是两码子事儿。这个只不过就是有部分地方短路了，然后绝缘层它可能绝缘层可能有燃烧的情况啊。咱们实话实说，但你内心有担忧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
0: 对，
1: 这样
0: 我们
1: 线下我去跟凯迪拉克上汽通用去沟通一下，你耐心的等一下消息。我估计我反馈了之后呢，最快应该是今天下午，慢一点的话呢，我估计明天是周五是吧？那我估计可能要么就是这周，要么就是下周，下周一二肯定是会有消息的，好不好？
0: 哦，行，
1: 哎，好，
0: 谢谢啊。
1: 哎，你把那个4S店的信息也留一下给咱们导播啊，好不好？你电话别挂，电话别挂啊，稍等，我就知道嘛。

0: 可能是能报两个的，那要看险种啊，以及不同的保险公司的规定啊，这个不一定。但是呢，确切的说呢，就是能把这个医疗费用覆盖掉，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在我看来的话，孩子虽然说脸上受伤比较严重啊，我看都缝针了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单纯的这个保险，就是无论是哪一方的，无论是学校的，还是你平安车组的，就是额外的针对人的保险啊，应该也是能够覆盖掉你这些医疗险种的。
1: 但是他说如果去疤的话，那个保险不赔。
0: 什么去疤？
1: 对，就比如说到时候那个是到时候去医院那个美容科那个去疤痕，他说那个不赔。
0: 啊、那去疤肯定是赔不了的，
1: 他只能赔的呀。
0: 对，他只能在覆盖当中来，就是去你去覆盖你当前的损失。你当前的损失，比如说你受伤了意外，而去疤不是说当前发生了这个意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明白了吗，老哥？
1: 嗯，好好好，我知道了，只能报一个是吧？
0: 哎，只能报一个，哎，好不好啊？
1: 嗯嗯，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哦，这个直播间公屏区有老哥说了，说可以问对方去索要相应的一些这个整容的费用的，这个好像是可以理论的，但是我估计呢比较麻烦，有可能是需要走相应的这个法律诉讼途径的，因为这就比较扯皮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个车撞了以后，你们别人要折损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它可能不是单纯牵扯到了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了。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696，0571889969啊，来，有问题的话打热线来进行交流和咨询。来，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去。
0: 你好，哎。
2: 我咨询一下你那个，我们是。

0: 400多吧。
1: 哦，400多，价格也是不便宜。但是我们直播间有老铁在说了，极狐更贵，也有老铁说了很多品牌比你这个品牌更贵，那你是个也当是心理安慰了，好不好？
0: 好的。
1: 真的500多块钱啊，就是小宝哎，一个纯电动车哎。那你说你的机油机滤啊，插电式混合动力，插电式增程器啊，这个，你说你换一个机油机滤之类的，你说400-500块钱我也能接受啊。这个空滤啊，机滤啊，机油啊，机滤啊，你至少4升的这个机油得换进去吧，对吧？这个，哎呀，算了，反正就这么想，买了新能源车啊，钱都省下来了，多花这么一点点钱啊。是背得回来的啊，好不好？来，我只能这样安慰各位了。来，三号线的金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6，0571-88996996。来，金先生你好。
2: 哎，喂，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因为我是那个，我现在车子是2024年的一个蔚来 ET5T， 然后可能就是前段时间发生一个重大事故，然后车子就是可能要全损了，目前是在跟保险公司就是谈价格中，
1: 车
2: 皮。啊，对对，但是呢，就是现在其实价格没什么问题了，因为我这个车子也比较便宜。现在就是想看，就是换新车的话，不知道有什么就是价位十几万价位比较推荐的车子。然后最近看了那个领克的07GT 啊，不知道就是区别对这个车子感觉怎么样？
1: 你想从
2: 可以换？
1: 你想从纯电换成插混？
2: 对，因为我也比较顾虑，平时用纯电用习惯了，一下子换插混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1: 一定不习惯。虽然说我对这个车其实是挺，我就定评价我还挺高的，我觉得这个车的外形啊是目前我见过的猎装或者旅行当中啊，算是做的相对来说原创有原创，但是原创的做的挺好看的，这个是我对它的评价，这是外形。然后呢，领克底盘反正也没问题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插混实在是让我觉得有点尬，真的。你不信？你不信？你进直播间你看一下。那你现在你现在可以问一下直播间在座的各位啊，他们开带油箱的车的，我不敢保证啊，所有的人说，哎呀，我就一定说带油箱的不好，但是绝大多数现在开带油箱的新能源车的啊，你问他们，让他们说，你们现在这个车是不是当纯电开的？第一个问题，他们肯定都说的，因为啊，我这段时间我越来越发现了，很多老铁都来问，因为时间长了嘛，对不对？那么很多老铁来问说，区爷，我这个油箱里面的油已经放了5-6个月了，会不会过期啊？我已经放5-6个月的油干嘛？他说我，哎呀，没办法，我一直以来都是插这个充电开的。你一进直播间，你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2: 了解，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是觉得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实际上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了。
2: 哦，那我想问个别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车子可能如果最终谈下来价格也就在16-17万，
1: 嗯，
2: 然后这个价位的话，因为我之前那个蔚来是租电的，我就不想再每个月付这个租电费用，就是这个。就是这个16-17万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推荐的能落地的，就是目前比较好的车型？
1: 16-17万，说句实话，现在还真的。

0: 咱们先花少部分的钱，你这台车是不是最主要拿来代步的？
1: 对，代步，然后家里面一个小孩，就是偶尔会去自驾游吧。
0: 自驾游偶尔的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这个偶尔大概是偶尔到什么样的程度？
1: 一年可能两三次吧。
0: 啊，这么，你有这么多闲时啊？哇，羡慕你啊，真的，老哥，我们这个直播间很，我们直播间很多老铁都没时间出去啊。那个，那我跟你说，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个官方认证的二手车。
1: 啊，就是什么品牌的都行是吧？
0: 什么品牌的都可以，但注意了，去买那些大牌子的车。你记住我这句话，而且你啊会发现啊，你现在16、17万啊，你去买那种官方认证的二手车，你的档次可以往上去提一提。
1: 啊，就是跨一个级别了。
0: 那肯定的呀，你比如说你现在拿16万，给你举个例子，你现在可能只能买到什么？你只能买到一个这个小鹏的 Mono。

0: 个区间的。你看这比亚迪，你看比亚迪这个是10来万的车，现在都已经有空悬了，对不对？有空悬，有货轮主动转向，这个价格战往后打，这简直一下子停不下来。因为有很多企业啊，就我昨天跟他们开玩笑，我跟直播间很多老铁开玩笑，我说现在很多企业啊，他就是死他也要活下去，所以这也是个好事。激烈的竞争呢，带给消费者的就是能够以相对来说呢更加多更加少的一些费用呢，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东西，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参考一下，
1: 谢谢，谢谢，
0: 哎，好，客气，哎。好，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二号线的孙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696，0571889969696啊，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啊，大家呢礼物不用送啊，咱们就加个灯牌就可以了，有多。

0: 县城。
1: 从这个固定，我看你的图了啊，这个图是你的，从固定螺栓的这个边缘开始撕裂了，是不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嗯，那看到了，然后呢？你继续往下说。
0: 嗯，然后又过了两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要我签一个什么承诺函，还是一个保密什么协议，
1: 嗯，
0: 还有一个授权书。
1: 嗯，
0: 他们的工程师过来要把我的前桥支架给我拆回去做破坏性的检测，那我更不同意了。我的车你无缘无故的给我拆了，又不告诉我检测结果是什么，然后你还要拆我车，你还要把我的零件拿回去做破坏性检测，你也不告诉我的车什么时候修好，你也不告诉我的维修。

0: 看一下啊，涉及到2021年到2024年的 Bronco 2.3升和2.7升的 engine 引擎的版本。One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我看看啊，这个还写的有模有样的。那有这个公告，他们不认吗？
1: 对呀、啊，他们前两天跟我说了，国内的法规。

0: 了以后，其实我们当初并没有说是
1: 你电话别挂，你电话别挂。
2: 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

0: 这个事儿又变成了投诉，那这个肯定他也难受嘛。所以我现在觉得你的诉求很重要，你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而且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了一半，你找相应的，你不是希望第三方在场吗？对不对？那他是不接受的嘛。那如果说他不接受，你想第三方在场，那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去找一个具有法检资质的鉴定机构，然后做相应的鉴定，这个你也不需要他了。但是你走这个东西最后是为了什么呢？那你既然走法检资质的鉴定机构了，我给你理一下这个逻辑啊。那你肯定就走诉讼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到底是想解决问题，还是想
1: 对，我们当初就是说了，我们这个车怎么修，他得给我们一个方案，他连方案都没有。
0: 那不是他没有，他拆都没拆，他能有什么方案？他，我说句实话，
1: 因为他们已经前面已经就是说不单纯是我们的断了，就是前面有，
0: 我知道啊，那前面的断了，那前面的断了，那他也得对你的车进行分析啊，你觉得是不是的？那哪怕没，那我给你举。

0: 就是说车送去检测了以后，连检测方案、检测报告都没给了我们，他叫我们签什么保密协议，连保密协议都没让我们看，你明白吗？
1: 那这样，我去联系一下厂家，我看看厂家给出了相应的什么，就是什么协议，我去要一下，我作为媒体第三方，
0: 可以啊，
1: 我去看一下。
0: 可以啊，你可以问他要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说厂家让你签。

0: 就是说你联系了厂家也好，所有的对话都是他妈的4S店，他自己跟厂家说的。
1: 别说脏话，老铁啊，别说脏话，别说脏话。我知道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压制不住的这个叫做小怒火，你也别说脏话，好不好？来来来来，继续来，来继续往下说。
0: 然后就是说你跟厂家联系了也好，什么也好，你至少我们问的一个情况很正常嘛，就是说。

行，那这样我们正好咱们那个编辑邢老师啊也是有一台烈马的，我等会儿让他下了节目之后也去看看他那个烈马有没有撕裂好不好啊？好，好，就这样，好好，那这样就基本上理顺了。我知道直播间有好多老铁比较着急啊，说去啊，你这个太那个了，这个你看他这么墨迹，你也跟他一起在那翻来倒去。不是的，老铁，因为你知道啊，这直播间这么多人啊，我们得把很多的细枝末节的东西给他理清楚。你要说不理清楚的话，你看看这个事情，我刚才连续问了他几遍，他都不说呀。为了你看，我问他几遍，我说他都说人家厂家没态度。那要是我啊，我的确可以很爽的，就是站在你们这个角度，我就的确可以说，我说啊。厂家做的不对，你怎么搞的你？没有态度，怎么解决问题啊？啊，信不信我给你？是不是？你这个呢，就是效果是有了。

0: 你说我现在去鞭策厂家，作为厂家来说的话，老铁，荣威现在什么状态你其实也知道，对不对？
1: 啊，我有个特殊身份啊，我自己就是干修车的。
0: 对对对，他哪里还有时间来给你做优化，他哪里还有人力财力给你做优化，我说真的。所以这个车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要么你就反复不停的进行实际的这个叫做加强，可能能够好一会儿，我说实话啊，能够好一会儿，但是好不了太久，特别是现在特别热的时候。您在哪里啊？
1: 江苏镇江。
0: 哦呦，那
1: 这两天还好。
0: 那基本上咱们这里都属于这个富二代高压控制的最强的地方
1: 啊。
0: 那你这个没有办法，你这个我说实话那只能修了。那你现在给我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老铁？
1: 我希望他们就是说给我

呢？第一瓶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加进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动力改善了，油门变轻了。如果说你连续用过几瓶之后呢，如果你现在的油耗比新车的油耗要高，老铁，那大概率你的油耗是会降低的。那只不过每个人工况不一样，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每个人路况不一样，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哎，有些朋友来反馈说啊，区域的确是降低油耗了，降低了0.2升。的确也有朋友来说的，比如说奔驰 C43，哎，区域降低油耗了，降低了2升，也有的，像别克的君威也有的。最直观的，咱们也是老粉了，有老铁说丰田凯美瑞混动在高速上多加这一支和不加这一支多跑80公里，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原价398块钱一箱6瓶，现在168块钱一箱6瓶呢，买2箱还打第二箱还打对折，252

0: 问 4S 店那边，反正他就说，嗯，这个就电车都这样的。我说电车再怎么样，
1: 哦，
0: 磨胎，
1: 就是他这
0: 个
1: 贴膜店的人说的，就是不只是问件，就是只要是电车，基本上都这个样子。
0: 哎，对，说也不是说，他说咱们 SUV 重嘛，他说快3吨了，就一年。就
1: 你们这些老铁来直播间公屏上打一下，多少人开新能源车的？你们一般轮胎磨成差不多接近安全线的状态是多少公里？就是你们轮胎大概一般开多少公里吧？打在公屏上来，开新能源车的啊，来打在公屏上，我来看一下。那你现在给我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老哥？
0: 我第一个主要是我自己也不懂啊，就是这个我只是听轮胎店那边这么讲，他有可能就是说啊乱讲，也有可能。第一个就是先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磨的跟他所说一样的，说快磨到安全线了，就准备要换轮胎了。
1: 这个也不对啊！我看直播间好多人都打这个5万、6万、7万，有人10万的都有啊，有人 M7 开了6万的。那你这样说的话，我

0: 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3: 好，来，我们继续回来啊，来，老哥。
4: 啊，你好，
3: 你听我说，你这个轮胎还是能开的。你听我说，就现在先把这个胎压稍微降低一点，然后你再开。
4: 胎还是能开的。

0: 灵宝器。灵宝，灵宝博克斯。
1: 嗯，
0: 灵宝博克斯是什么车？是几个轮子的？
1: 四个轮子的。
0: 是在车管所上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我都没有听到过这个牌子，你是怎么样一个车？是个货车还是什么？
1: 是个类似那个五零那个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跟五零。
1: 那他是好几年前的了，那一段时间新的一个车。
0: 啊、然后那你说吧，四级欠押警告是不是啊？
1: 哦，就是说他这个、
0: 单体电信已经欠单体电信已经欠押了呀，一致性不好了嘛 ？BMS 常规诊断我看到了，哎。
1: 哦，对，就是说其实。

0: 以为他跟我说我买的这个还是个全新的呢，他跟我说我买的这个还是个二手的。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啊，咱们大家都不容易啊，大家都是希望通过，因为买这种车的老铁都是拿这个车来给自己获得更多的这个利益的啊，就是去其实就是讨生活的工具嘛，说白了其实就是，那我觉得也不容易啊。哎，赶紧去吧！来，有请三号线的陆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0571889969。来，陆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问件 M7。
0: 哎，M7。
1: 17号去临平问件用户中心啊，我就检查那个异响。
0: 哦，异响。
1: 左后异响，尾灯那个位置。
0: 哦。
1: 然后18号他们给我私自焊接，我照片已经发给你们了，车架给我私自焊接。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0: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你帮我修好？你是不是把车扔在那个地方了？
1: 对，17号进去了，我只是去排查异响。
0: 你跟人家怎么说的？

0: 间进行焊接了。所以你们在无法给到焊接之前照片的时候，我就要怀疑这个车架或者说这个车身结构当中啊，是否存在于一定的隐患。你看是不是开裂了？那我们从正常逻辑来反应的话，那为什么要焊接呢？那焊接大概率是因为开裂了嘛，对不对？
1: 嗯，
0: 但现在没有这个照片，所以说我这个从这个点你跟他去 battle battle 要一些这个补偿，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退一赔三是肯定搞不来。
1: 那退车呢？就说退换车都可以。
0: 你多少年的车？
1: 你八个月。
0: 你八个月的车？
1: 对。
0: 这退换车也靠不上啊，问题是。
1: 我八个月的车。
0: 如果说是这样，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多最多，我们直播间有老铁说了，你说你这个位置是不是原保梁是吧？
1: 对，就是车的车架嘛。
0: 对啊，那如果不这样处理，那就单纯的给你换个原保梁。
1: 不是，它不是原保梁，它是车。

0: 元宝莲上方。
1: 那你把所有的这个直观的照片全部都拍给我，我看一下。但是老铁，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啊，这也不是车架呀，老铁。我看到你发给我了，这也不是车架呀。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轮拱当中的一个，我看一下啊，这只是轮拱当中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和车架分离的，老铁。
0: 不是分离的。昨天拆车的时候，我全程都在看，不是分离的。
1: 等一会儿啊，这个地方你怎么还给打了？这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啊？
0: 他们做的防锈，做的防锈。
1: 这个地方做的防锈是不是啊？
0: 对，他们焊好之后做的防。

0: 跟你说，你呢就是这一点，然后你去跟他沟通。我觉得呢，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他没有告知你，但是也给你修了，然后呢，你也不知道当时这个是受损到什么情况，包括是否是品质的品控质量问题，对不对？那么你就跟他说，修一赔一，我觉得就是当前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1: 明白？
0: 能明白吗？退车这种完全靠不上，你想都不用想。退换车都是想都不用想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机会。
1: 行，
0: 好不
1: 好？
0: 哎，做个参考啊。
1: 好，
0: 哎，好。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二号线的于先生啊，全是大伙儿，就有点受不了了，快，快被压成比目鱼了。来，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0: 特斯拉。
1: 特斯拉会生锈？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特斯拉怎么可能会生锈呢？你说国产车会生锈，我还相信特斯拉会生锈的，不可能的。人
0: 他生锈，他生锈，他太严重了嘛？他这，
1: 我看一下，你照片发过来了？
0: 发了。
1: 我看到了。你这个生锈啊，我告诉你啊，首先第一个，它不影响到质量问题的，第一个；第二个，你这种生锈啊，我已经看出来了，上面是锈斑，并不是锈蚀。锈蚀和锈斑是有区别的，老哥，你搞明白了没有，老铁？你肯定处在了一个经常吃海鲜的地方。你告诉我吧，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的？你是不
0: 是
1: 吃海？
0: 啊是啊、
1: 你是不是吃海鲜了？
0: 啊，是啊。
1: 那不就行了吗？
0: 啊，这个就是他有异响啊，他这个开起来就吱吱吱吱吱。
1: 那吱吱吱吱有异响。这个异响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你这个感觉每一个这个人的

0: 那地库太安静了，不能算。
1: 那当时我这个车才，当时7个月的时候就拆了，就全部都这样了。
0: 啊？什么？7个月？
1: 对啊，
0: 你这个车，你这个车现在多久了？现在多少年了？
1: 2025年11月15号提的呀。
0: 一年都不到啊？
1: 对啊，所以说有这个问题啊，所以那帮4S店说这个像89年那种老车。
0: 什么？4S店说的？
1: 说我这个像89年的老车才会出现这样的。

0: 他的意思就是说，走不了质保，也不能帮我除锈，只能建议我更换，自费更换。
1: 不是，他们是把你锯掉了，还是什么不建？他刚才不是说不建议吗？
0: 他说就很委婉，他们也是上传，他们有一个那个 email 上传的，那边原话就是说，那个邮件的原话说，看起来很严重啊，是不是涉过水？这边不建议走质保就没了。
1: 你涉过水没有？
0: 我怎么可能涉水啊？
1: 你有没有涉过水？没涉过水了。
0: 你说过个水坑，这个肯定有的呀。你说跑海边玩的肯定没有啊。
1: 就是没有去打过鱼是吧？这个意思啊？
0: 你怎么跟他打过鱼啊？对吧？
1: 这个品控，我也觉得真的，那怎么办？
0: 他的原话就是他就说这种我们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腐蚀，我们只能判断问题所在和符不符合保修。至于它是怎么被腐蚀的，我们不是用车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被腐蚀的，就是这样的。
1: 我这是又退回给你了。
0: 啊，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自证，这个不是被我腐蚀的，是他们质量问，反正不是，他就是要我证明。
1: 那怎么证明啊？
0: 对啊，我这个就是我要怎么是反推啊，对不对？那。对吧？就跟我同品牌的，在我这边这么多的，那也没有这样子的呀。
1: 那我就问一句话，为什么只有中间那个点是腐蚀掉的，其他地方？

0: 修理厂处理这种问题啊，外面的修理厂现在可能没有能力处理三电，但是呢，外面的修理厂处理你这个问题啊，那可以说是手到擒来，没毛病的，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哎，好啊，好好
1: 好，谢谢啊，谢谢啊，
0: 哎，好，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也没有办法说，我也没有办法自证，你就反正我们就卡在这个地方吧。你看我是不是耗得起？你耗得起吗？你要是愿意接受你就接受啊，你要不愿意接受你自己就去修嘛，对不对？来，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岳先生。来，岳先生你好。来，你好，岳先生。老岳，老岳，老岳，老岳。喂
2: ，Hello，Hello。Hello?Hello， 嗯 ，Hello，
0: 老岳，老岳，那个智己 iOS 9车顶漏水的老岳还在吗？烫闪的老岳在不在？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来，赵先生，
2: 哎，
1: 厂家怎么说的？再重复一遍。
2: 他处理，他就是已驳回嘛，处理意见就是写的是数据流正常，行驶超19万公里，电池包衰减符合衰减特性，电池包处于正常状态，这是他回复的。
1: 哎，这里面的话在玩文字游戏了。这里面的话
2: 在，然后我就问
1: 这里面的话在玩文字游戏了。就是如果说比亚迪的电芯是给到三电终身质保的，你的车是不是营运车辆吧？
2: 不是，不是。
1: 那么如果说比亚迪的这个电芯是给到三电终身质保的，那就不需要加任何的定语。也就是说，所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跑了19.6万公里，符合电池的衰减标准。第一个是承认。

0: 我跑世家，跑盈利去。
1: 哦，那我不太知道，红色的车不能跑盈利。好，行，那行吧。
0: 对，我听滴滴司机，我一会儿打滴滴，他们说过，他说黑白才可以，搞个笑啊。
1: 哦，行行，只有，哦，这是非黑即白。红的不太吉利是吧？这是意思。行行行行，那这个问题交给我了，交给我了，好不好？我去沟通好吗？啊，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客气，嗯。有朋友说了，红的不行，红的是这个消防叔叔，容易火啊、哦！我也知道了啊，来，有请这个四号线的赵先生，热线是0571888。

0: 管所进行了选号上牌业务，对不对？那么但是由于他的在车管所备案的相应的信息是 B 车的合格证，那这个时候
1: 所以说就上的是 B 车的，因为是免查验的嘛，发票合格证，所以说后面流程都错了，
0: 后面的流程就全错了，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你们双方扯皮扯皮在什么地方了？你告诉我。

0: 刚才就是我们确实可以给客户给出一些赔偿，但是现在一个是客户不见面，二客户本人不出面，然后要一个中间人跟我们谈，谈完之后再找客户问我们提出的条件他答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还会再跟我们谈。
1: 这是导致的一个问题，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刚才直播间有老铁提出了一个相对来说他们也觉得有一点疑问啊，那我问一下你啊，这个 B
0: 车有没有问题？B车没有问题，就是A车和B车都是符合交付规格的商品车，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那这个就他一个是昨天晚上我们通话，他怀疑是我们故意的，再一个就是如果要换车的话，他要求我们提供，不论什么时候出。
1: 永远给他退换车，不管什么时候出问题都得给他退换车，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订单就不要进行了呀，那就往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都谈到这个阶段了，其实你看得出来，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说的话呢，

0: 在路上断电了，然后报修，然后把客服电话，然后正常的拖到 4S 店来处理嘛。然后我当晚拖过来的，第二天一早上我过来跟他说了，他说帮你检测一下，然后检测完他跟我说，电池包里面有一个模组坏了，我们帮你更换。我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在质保范围之内，电池还在质保范围之内，我要求更换一个新的，知道吧？他说我再帮你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我跟他说你不要动我车子，不要去帮我维修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我正常的跟厂家联系啊，就是沟通一下，看是否能更换个新的电池包。但是昨天上午我过来的时候，就第二天我一早上过来的时候，突然就看到我的车子被升在了举升机上面，把我的电池包也下下来了，然后电池的所有的螺丝全拧开了，目前的状态是直接能打开的状态。我就跟他诉求了，我说
1: 就是看到里面的电芯了，是这个意思吗？
0: 直接螺丝拧开了，一掀开就能看到的。它现在是盖上的状态，所有的螺丝一圈，所有的全下下来了。我视频里面都有。
1: 没有经过你的许可拆解那个电池包，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他我然后也报了警，然后警察过来也有执法仪在那边记。

0: 半天，说了半天，你还是得说诉求。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就是什么？他帮我这个电池，帮我解决问题，帮我更换一个全新的电池包。
0: 那电池包，
1: 因为我还在质保范围之内。
0: 那电池包有没有达到更换的标准呢？
1: 他说的是没有达到更换的标准。
0: 那你的电池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异常呢？你告诉我呀。
1: 直接我看到32%在马路中间直接就断电，然后整车就没有，就断电了。
0: 把你扔马路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直接在马路上就直接断电了。
0: 那
1: 这种情况出现过三次了。
0: 出现过三次了。
1: 对。
0: 那前两次有去修吗？
1: 上一次去修的，他后来跟我说里面是一个不是电池包里面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不
0: 是
1: 专业。
0: 可能是 BMS 的控制模块之类的坏掉了。然后呢？

0: 出现了一些这个激化了矛盾，我估计可能是的，你也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然后你给我来电话了。那我现在一跟你解释你就解释通了，对吧？那当然作为4S店来说的话，可能你跟4S店之间还有一些利益的冲突，你可能不相信他，我又不收你钱，我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对不对？那我总是希望你能够好嘛，你能够更加方便的去解决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这么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先配合他维修，你的质保反正还长着呢。虽然说你可能已经过了你已经过了2年5万公里的这个退车周期了，但是你整车质保还在，你的3店的这个8年12万公里的质保还在，所以你就配合他维修就行了。
1: 配合他维修是吧？
0: 对呀、啊，好不好？
1: 因为我想咨询你一下，因为我是本来是找了个消费者协会，找了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嘛，
0: 嗯，
1: 来想来处理的问题嘛。因为我查了一下一些就民法典啊，包括消费者权益法这东西，我都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啊。
0: 就是你要去论证这个东西，它是整包电池需要更换。我告诉你，就你目前跟我描述的现有的一些情况或者信息啊，你是达不到更换电池包的标准的。那你相不相信我？
1: 我感觉应该是你所说的这个情况。
0: 那你看吧，对不对？好不好？说通。
1: 我相信你们讲的，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我对这个也不是太了解。
0: 对，说通。
1: 对对，
0: 我说通就好了。其实你放心，就像你们如果来的话，你们的诉求如果是合理的，并且如果说能够达得到的，我一定会帮你去 battle 的。你放心，这个一定会的。但是
1: 我
0: 觉得，
1: 明白你的
0: 但是我所有的立场，你记住。

0: 都知道。好了，不说了，好不好，老张啊？
1: 行，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拜拜。
1: 好，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我们有请刚才的沈小姐来，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沈小姐你好。
2: 你好，就是我的情况是前两天，我是2个月前买的蔚来 ES6，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它智驾，然后撞到就是往河里去撞了，一个小池塘，然后有护栏什么，但是没有掉下去，反正就是把那个护栏给撞下去了。然后我想问的诉求就是这个能不能让蔚来这边承担一定的责任？
0: 我。

0: 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来，沈小姐，
2: 视频
1: 发过来了吗？
2: 有发过去吗？马上，因为我这个手机在打电话，它好像就是连不上网络。
1: 啊，不会吧？你什么手机啊？
2: 苹果。

0: 啊，我都是不会开支架，我会自己接管的。
1: 对，所以说话分两头说，所以我才说啊，这个未来的支架呀，的确还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去迭代的。你永远不要看这里，当然不只针对未来啊，是针对所有的主机厂。那小姐姐，我就问你一句话，
0: 嗯，
1: 你认为现在国内啊，谁的支架呼声最高？
0: 华为啊。
1: 那华为，那你看你的认知是这样的，对不对？很多人的认知都是这样的。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也喜欢在互联网上经常看看啊，干嘛的？我看到视频的时候我看啊，就我再问你个问题，那你觉得华为在互联网上有没有人拍过华为的支架出现纰漏的？
0: 那也有的。
1: 那所以告诉咱们一个什么道理啊？
0: 还是都不能相信。
1: 哎，对嘛，我跟你说，就跟男人不能完全相信是同一个道理。
0: 嗯，
1: 要虽然我是个男的，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点。就跟男人不能完全相信男人是同一个道理，明白了吗？
0: 嗯。
1: 啊，好不好？我再看一遍，你稍等一下，三分钟这个视频我看一下啊，稍等啊，来。
0: 好的。
1: 然后两秒，你这还没出去，这个时候是车停着是吧？你是停着一开始是吧？
0: 对。
1: 7月21号，然后你出了道闸，然后出了道闸以后，这是个国道，哇，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好不清晰啊。
0: 可能有点泥点溅在上面，它应该有两个。
1: 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啊，这段很重要的视频，一直开着支架，前方有个自行车，双车道，对向来车，然后，这里表现还可以啊，啊，智

绕过了这个行人，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操作，然后智驾仍旧在进行，啊，到掉头弯了，掉头弯转过去以后，好，这里一针转转转转转转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划分两句，划分两头说。第一句你一定要明白，发生事故，从事故本身。

0: 好着呢，你是不是？
1: 对呀、啊，我看到花纹是好的呀，这不是怎么钢丝怎么钢丝会戳出来的呢？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是做轮胎工艺的，因为钢丝外边还有一层宽带层的呀，
1: 对呀、
0: 啊，
1: 是
0: 啊，纤维的。你说这好奇怪的呀。
1: 是拔是拔不掉的，就是不是外面戳进去
0: 的，
1: 一定是里面戳
0: 出来的，
1: 一定是里面
0: 出来的。啊，你看有三处的嘛，第一处有一根，第二处有两三根，第三处有三根到四根的。
1: 这个轮胎还有点，这个轮胎还有点皲裂了。
0: 皲裂也不应该这样的，是不是？
1: 这个品质我真的有点琢磨不透哎啊。
0: 那出。除非他这一块儿，
1: 来有没有懂轮胎的老铁，来，两边加起来4000多号人，有没有懂轮胎的老铁，来出来给我走两步，

0: 断裂之类的？
1: 如果有断裂，是不是你他不可能说就他半圈呀？
0: 但是也有，但是也挺奇怪的，就是如果说莲子没有断裂，钢丝搓出来了，那么这个地方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一定会有鼓包的，对不对？
1: 对呀，他
0: 这是一个最
1: 有外伤的呀。
0: 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所以，弟兄们，这个事情难到我了。你们觉得我应该十几万公里没有换过轮胎？老哥，你这个真的吗？后轮，哪怕是后轮。
1: 后轮。
0: 那这十几万的话，你说啊，刚才直播间有老铁说的，他们说的有一些意见，我觉得他们一些观点也是对的，就是都跑了十几万了，你说让我跟厂家说去给你换轮胎，这个的的确确有点为难厂家了。
1: 这是他们的质量缺陷呀，对吧？
0: 那这样，我去。

0: 我先去了解一下。但是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呢，先不说它是不是就质量缺陷，就是你跑了十几万公里了，轮胎本身它就是一个易损件，这个你能明白吗？这个你认不认同？
1: 不是，你要说受伤，我认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是我认为的，我肯定认的。
0: 对对对，但是因为时间和里程数都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你这个点要去维权，要去换轮胎，的的确确，那你得理解我，我也有难处嘛，对不对？我总不可能上去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给人家换。然后人家说了，这个车不好意思，我们了解过了，曲老师，他这个车已经是开了十来万公里了。
1: 不是，他这个总要看一眼嘛，他们厂家
0: 是。就
1: 是
0: 你的意思是厂家现在没有态度，对不对？
1: 对呀、
0: 啊，
1: 我打了几次400，是不是？你总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好，行了，这个事交给我，这个事交给我，我去看看韩泰那边怎么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就这样。
1: 好，谢谢啊，
0: 拜拜，拜拜。
1: 好，再见，再见。

0: 来，有请这个三号线的樊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来，樊先生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是这样啊，就是说我是那个买了一辆上汽荣威，DCEV 的，然后车子呢刚行驶了两年
0: 啊，
1: 因为我这车子是三电终身质保的，然后在周一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我是被追尾的一方。
0: 哦，就是你是无责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是无责方。然后车辆送到 4S 店是在上海奉贤的 4S 店。
0: 嗯，
1: 到那边之后呢，因为这个动力电池，我比较担心这个现在不是车上很多有都很轻微的碰擦，然后可能撞了之后，然后动力电池有裂痕，然后导致自燃呐，或者说后续脱保嘛。
0: 嗯，
1: 那我就要求说 4S 店你能不能给我出具一个盖章的，就是动力电池检测报告。
0: 嗯
1: 4S 店最开始呢说2000块钱，然后让我跟保险公司去沟通是不是我自费，保险公司那边同意支付这笔费用了，因为对。这个是可以支付的，属于检测费用嘛？
0: 哦。
1: 但是回过头来，我在找4S 店的时候，4S 店说我们不提供这个服务。
0: 那现在我听明白了，纠纷就是在于事儿都谈妥了，保险公司也愿意出钱了，但是店里面反悔了。
1: 店里边说我不提供这个服务。
0: 那店里面之前是怎么说呢？就是店里面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
1: 我刚才把那个截图发给您了。最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个需要，如果说要检测的话。需要安排电池厂家过来检测。

0: 第一项你要给到你是吧？
1: 对。
0: 然后后面
1: 至少我要确定气密性有没有问题，然后有没有绝缘这个问题嘛？
0: 后面他说了，他说这个小王说，第一项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安排电池厂家过来检测，但是这个费用要自己付的。然后上门的话是2000块钱。
1: 对。
0: 我看看后面啊，
1: 后面我这个和保险公司协商好了，保险公司。

0: 定损的来说的话，它对于你目前的定损单是有清单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老哥，你这个顶的不厉害啊。
1: 实际上，但是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这个电，它这个电池究竟会不会厂家最后会扯皮呀、啊？
0: 不是，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咱们有点太过担心了，你明白了吗？
1: 对，我也承认这一点，因为新能源车现在厂家出事故的时候，出了事故之后，等到真正让他做电池质保的时候，他可能各种借口，各种推脱。
0: 那是的，但是你就你现在这个情况而言的话，我觉得真的咱们有点就是多担心了。
1: 那么有没有可能厂家，比如说厂家也好，4S店也好，他说这次事故不影响动力电池，有个这么一个报告，我也认可。
0: 就是你这个顶根本，你别说顶到动力电池了。你连后面那个防撞梁都没有顶到呢、
1: 没有，它整个对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对这个车辆价格后期后面的那个我不确定这个具体情况，因为我坐在车里面，大概后车大概有个20-30公里的速度撞上来的，我是感觉挺重的。当然这个

0: 我看过有案例的，那么所以说我才想这个东西我承认。那也行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走一个相对来说现在是他说厂家的人也来不了了，他也做不了这个检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那你就自己出钱给自己做一个检测嘛。但是问题是我也找了，今天早上我也找了上海的几家做这个
1: CCMA 的这个检测的，没有任何接受上海个人委托的。对啊，个人委托首先第一点，如果说
0: 个人委托的话呢，会牵扯到一定的风险。对，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干嘛的。对，
1: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的确费用也是比较高的。那你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那他现在说了吗？为什么厂家的人来不了了？之前答应你，现在不答应？
0: 没有说，没有任何说非说法，就是不提供这个服务，我们不提供这个服务。
1: 啊，2000块钱也不能搞了，是这个意思。
0: 对，我想你出2000块钱，你说2000块钱，那我出这，我认出这2000块钱嘛，我也不是说不出这2000块钱，我逼着你怎么样？ 你说要钱，我可以出钱，保险公司也同意给钱，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你一定要不要去不提供这个服务？
1: 我估计啊，咱们视频直播间有老铁说了，说可能对方也是比较忌怕你，比较忌惮你，因为你这个人考虑的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说对方出了一个报告，然后给到。

0: 认为你这个人可能心态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好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就是但是很但是很有不少有部分老铁还是站在你这个角度去为你想的，就是
1: 对，
0: 那如果出事呢，是不是？
1: 对，
0: 也不能说站着说，
1: 对对对，
0: 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老百姓买车也挺不容易的，一台车也得，
1: 而且我认可花这笔钱，我认可花钱检测，对不对？
0: 对，行的，行的，行的，行的，
1: 啊，
0: 好的，好的，
1: 行行，
0: 好，
1: 好的，
0: 好
1: 的，好的，谢谢您啊，
0: 哎，客气，客气，客气，哎，好，嗯。哎呀，来补广告吧啊！来，暑假已经开始了啊，相信不少朋友计划着自驾带家人出去走走。说到家庭出游呢，最近上市的安安 i6

0: 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996 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声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柔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又到了我这条命是空调给的季节。哎。空调好用是好用，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很可能让它成为家里的最费电的电器。那问题就来了，天知道。

0: 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4: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Dear D。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从我的南方。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山河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1: 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火车梦》。读完这本96页的小说，让人体会到了一次心满意足的获得和一次痛彻心扉的失去。年轻的铁路工格兰尼蒂离开家乡，来到铁路建造正如火如荼的美国西北部。在这次短暂的旅途当中呢，他爱上了一个神秘的流浪女子格拉迪斯，两个人快速相爱，获得的满足充满了格兰尼蒂的生活。随后一次突如其来的山林大火，格拉迪斯和孩子消失在火海中，下落不明。这场巨大的变故击垮了格兰尼蒂的生活，这种失去痛彻心扉。格拉迪斯和孩子是否还活着？失踪的他们去了哪里？一切背后还有什么隐情？其实相信每个人读到最后都会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释然。整本书里饱含了巨大的情绪起伏，在这么小体量的书里极其罕见，绝对神作。
1: 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辽阔星空。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0: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 FM 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3: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

0: 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0: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越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

从23号到27号，杭州呢会回归到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37度左右。高温天气继续控场，那尤其到了晚上，更是让人辗转反侧。我之前有和在北方的朋友们分享过啊，就是说杭州热到什么程度呢？在高温天的时候，你午夜啊，应该是午夜11点钟出去，手机拿出来看到你实时的那个天气预报，还显示的是35度。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真的是让人辗转反侧。很多人都会觉得晚上热得睡不着，其实这种感觉就在悄悄地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医生给出了一个专业的解释啊，就是相比于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如果说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没有办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的修复，就可能诱发多重的健康问题。

0: 就在他离开之后，他的母亲拾起那份手稿，独自开始了一场战斗。他一次次走进出版社，被拒，再走进去，再被拒，终于打动了著名的小说家沃克伯西。伯西后来说，他本打算看几页就推辞，结果一读便放不下了。1980年，《笨蛋联盟》出版，1981年摘得普利策奖。这个世界欠图尔一个郑重的道歉，他让我们看到，哪怕世界从未懂你，你的坚持也绝对不会是一场笑话。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

24小时。除了瓶装的，那桶装的水呢？很多人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用桶装水，一桶就要喝一个星期甚至更久。那么专家也提示了，这个桶装水开封之后安全饮用期急剧缩短到15天以内，理想饮用期是7天。还有就是现在夏天了嘛，对吧，夏天车里的温度也比较高，很多人就担心这个瓶装水被晒之后会不会有毒。专家科普了，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矿泉水瓶用的是 PET 材质的，那么在温度小于120度的时候是十分稳定的，所以在夏天你车内的暴晒温度通常是50度到70度，没有达到 PET 分解的温度，就是250度以上，那就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这些致癌物，所以暴晒之后致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咱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高温环境之下矿泉水瓶会变软，更容易让氧气进入瓶内，会加速细菌繁殖。那么开封之后的水在高温车里放久了，细菌数量也会增长得更快。所以给大家又是一句话总结，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放车里没有问题，开封过的别在车里放太久。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啊，吃进嘴的东西，喝进嘴的水，还是要多小心。

0: 声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戴维罗克《效率脑科学》，豆瓣8.7分的评分，一本大脑使用说明书。是的，你没听错，你虽然每天都在使用大脑，但是从来没有科学的使用过它。这本书教会你如何根据

0: 旅行，你想看什么？
1: 别吞，别挤呀！
0: 想和谁分享？
2: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0: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6: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5: 没有。
6: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

0: 由上而下来循环，而冬天炙热的时候可以让空调风向朝下，还有老人也要及时开空调。老人说，哎，开空调太费电了，跟老人家说如果去趟医院这钱就更费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会使眼睛的睫状肌持续处于一个紧张状态，调节功能紊乱。有研究就表明啊，使用电子屏幕的时候，眨眼次数可能减少一半甚至更多，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眼睛表面的水分蒸发的也快，最终会导致眼睛干涩。所以除了眼睛以外，你侧躺着玩手机，脊柱也会受罪。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不是说因为我的脊柱受罪了，是因为我是不当的坐姿，因为翘二郎腿，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脊柱已经稍微有点变形了，所以我在不断的去矫正过程当中，但是现在就发现我们侧躺着玩手机，脊柱也会去受到压迫。你想想，整个你的身体都会变形，头歪着，脖子拧着，肩膀一高一低，脊柱自然就会跟着扭曲。人的颈椎本来是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的，那么长时间歪头低头就会让这个曲度变直，肩颈的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态呢，会持续的紧张，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病。而更加关键的是呢，这种姿势往往是固定的，会不自觉地把身体的重量压在一侧，那么脊柱的两侧受力就会严重不均匀，长此以往呢，就可能引发头位偏斜、脊柱侧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说现代人就完全让咱们放下手机，躺床上看书，好像这事儿也不太现实，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对身体好一点，能坐就不躺着玩手机，无论什么姿势，咱们看20分钟手机之后，就让眼睛放松一下。

0: 大学生吴璇暗恋着他的年轻助教，暗自疯狂地监视对方的信息，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暗恋的人其实也在用同样的方式搜集着自己。而这种隐秘的双向窥视的关系导向的却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结局。我不剧透了，读完最想说的就是，锁住自己是无法摆脱焦虑的，更无法终结内心对于爱的渴求。当你放弃等待那个刚好拿着钥匙出现的人，你会发觉原来不去上锁的时刻才是与世界和他人真正连接的开始。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亮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他叫阿牛，生如红钟，健壮如牛。
2: 两边准备好了没有？不要抢道，不要帮忙，准备。
1: 他叫曹咏梅，温婉知性，知书达理。
3: 我是一名服务于残疾人事业有20余年的工作者，从事过手语教学。
1: 他年过七旬，是浙江民间体育达人的杰出代表。
2: 我19年代，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11岁开始我是搞武术的，14岁开始搞举重，我这一辈子就是跟体育没有断过。
1: 他是60后，在亚运文化和礼仪舞台与年轻选手竞争中脱颖而出。
4: 赛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看不见像我这样年龄的了，总觉得赛的时候碰到一位年轻人，他说当时你在上面结束下来的时候，他说我都觉得我不想上

0: 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5: 大家好，我是常伟。美加墨世界杯落幕，德转近日更新了部分球员身价，亚马尔和哈兰德的身价均涨至2.2亿欧，打破了球员身价的历史记录。在本次更新之前，哈兰德和亚马尔的德转身价均为2亿欧，这也是此前的德转历史球员身价记录。在本次更新之后，两人双双刷新了这一记录。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当中，哈兰德5场比赛打入7球，帮助挪威淘汰5星巴西，挺进世界杯8强，创造了队史最好成绩。19岁的亚马尔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随西班牙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4: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6: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

的春日限定，就是你每一杯都像捧在手心的艺术品，个个都是超高的颜值，让人跃跃欲试。但是其实这些恰好就是个陷阱。所谓的低酒精果味浓不醉人，就让女性误以为，哎，没关系啊，我喝几杯怎么了，是吧？就是饮料嘛。不少女性因为它颜值高、拍照好看、喝不醉而放松警惕。还有呢，就是它口感比较香甜，

高糖高卡的会不知不觉掩盖你，养胖你，因为它为了掩盖酒精的辛辣，鸡尾酒添加的糖分椰奶使得鸡尾酒的能量也很高，那么再加上酒精还会延缓人体的脂肪代谢，增加人的食欲，就会导致更多的脂肪在人体储存。那么鸡尾酒对于女性的身材管理也是重大的打击，比如说你常见的鸡尾酒，刚才我们说到的椰林飘香，还有椰奶、菠萝汁、椰子糖浆，反正含糖量30%左右，全是糖。那说了这么多，咱们是不能喝了吗？也不是啊，总的来说呢，鸡尾酒虽然颜值高，味道香甜，它不是一个健康饮品。但如果说你因为拍照好看啊，或者是想要尝一尝，那就可以尝试一下，少量的尝试，适度喝，不要贪杯。还有呢，就是孕妇哺乳期那肯定是不行的了。所以呢，人生嘛，贵在体验。人生贵在体验，咱们不劝酒不拼酒，喝酒之后多喝一点水，能够加速的去把酒精排泄出来，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赫尔曼·迈尔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2: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3: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0: 请降低音量。
1: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

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

0: 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附近

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5: is coming.
6: I love it.

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在这北京城市何为归宿，是奔跑着争夺，在宁静的夜我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本身在其中躲不掉的连锁反应，天生缺陷听不见人性的喧嚣，眼里停留满是茶余饭后松弛的笑，用文字回忆是唯一的表达出口，与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四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却将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河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置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王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置屏带回家。
2: 民商九九六，晚上十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5: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处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哎，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蝉天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FM 996
6: 好中国，
5: 好中国，
6: 潮生
5: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名声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

0: 腔调
1: 也是态度。
2: 叱咤
1: 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1: 好中国，
3: 潮生
1: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FM 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
1: 潮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凌晨四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5: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4: 没有。哎，
5: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6: 早上堵车，别焦虑。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哎。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

0: 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湖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

0: 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0: 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夏日的车厢里有温度，更要有态度。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送上最丰盛的资讯早。

0: 中，各位周五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虽然小朋友们都已经放暑假了，但是作为家里的成年人呢，还得是啊，咱们早早的出门去打工啊。这个早上出门的话，就能够明显感觉到暑气比较盛了。昨天呢，我们迎来大暑节气啊，这暑气盛。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最炎热的时段。果然，这老天爷啊，火力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相对湿度还偏高啊，空气稠得像兑了温水，闷热而黏腻，走出门呢就是一身汗，风是热的，连这个蝉鸣啊都是燥的啊。今天呢将是本轮高温的一个巅峰，预计呢浙江多地将冲上38度，局地甚至可以达到39度。
1: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到前半夜局部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浙江省气象台预计26号到28号受到热带低脂系统活动影响，那雨水呢明显增多，这波雨水呢将短暂的浇灭高温，体感呢会凉快一些，是近期难得的中场休息。
0: 大家可以

0: 8899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2: 好，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先来说说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啊，之前节目当中介绍过。那么今天呢，第34届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就将正式开幕了。本届书博会呢，为期4天，主会场设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那么都有哪些特色活动？哪些名人名家会来到现场？我们作为读者来说，又该如何的便捷观展呢？首先啊，这个曹文轩、沈石溪、马伯庸还有杨红樱等等少儿阅读嘉年华活动啊，是位于国际博览中心 1B 的展厅，众多的儿童作家呢将来到现场，给小读者们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还有半小时漫画系列签售、科学实验秀、北极探险故事、国宝探秘之旅

0: 周末了哈，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自己去这个现场看一看。
1: 嗯，那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读者便捷观展，畅享书香福利，本届书博会官方服务平台钱塘红书书博会专区已经开放了。
0: 嗯，
1: 那进入到专区之后呢，读者可以按照页面指引完成实名认证以及参观预约操作。预约成功之后呢，系统将自动生成个人专属的电子入场码。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届书博会的主会场加方放会发放300万元的书香惠民券。

0: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很多朋友都说啊，在杭州啊办事儿呢是越来越方便了。那么今天继续给你说一项啊，

0: 吃法当中，龙江猪脚饭绝对是绕不开的味道，不仅是广东快餐的顶流，更是广东人将猪脚吃出新高度的典范。揭阳龙江镇这个看似普通的粤东小镇，因这碗猪脚饭声名远扬，成为无数食客当中的圣地。当地师傅对卤汤的调配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八角桂皮、草果香叶、陈皮、冰糖、酱油十余种香料按精确比例搭配，与猪骨鸡架熬制的高汤融合，慢火熬煮数小时，直至香料的香气与高汤的鲜味完全交融，形成色泽浓郁、香气醇厚的卤汤。一锅上好的卤水要反复使用，时间越久越醇厚，当地人称之为老卤。出锅后的猪脚 Q 弹饱满，微微颤动，色泽红润，纹理清晰，饱含汁水，成为了让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宝藏味道。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3: 7:19，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射击方面的奖项啊。昨天呢，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在阜阳银湖体育中心继续展开争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当中，浙江姑娘韩佳宇披挂上阵，最终呢获得了一枚银牌。此前呢，资格赛当中，他和另一位中国选手张丽媛携手晋级决赛。那么韩佳宇呢，曾经在2025射击世锦赛收获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冠军，距离个人在这个项目国际比赛中的金牌也只有。

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如瞳孔的细微的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那种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失真，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我们还是应该多关注活人感的那种视频啊，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呢不是只靠那些无瑕疵的精致，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往往更有生命力。

0: 延续了稳中提质、向新向好的态势，创新动能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推进。其中啊，上半年杭州科技创新势头强劲，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凸显，企业的创科创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一到五月份全市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9.9%，占到营业收入比重居全省首位。那么规上服务业的研发费用增长达到20.5%，科创成果加速转化，新产品的产能也是持续的释放。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分别也增长109.2%和35.4%，新兴产业动能持续迸发，
1: 市场主体活力全面迸发。上半年杭州全市新设市场经营主体25.7万户，同比增长25.1%，总量与增速均位居全省首位，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规上工业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7.6%，高于工业整体增速1.1%，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那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703元，同比增长4.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123元，增长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39，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于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提出了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方面的主要任务。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的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

0: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1: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2: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九九六陪你暖心出发，
2: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3: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4: 7:4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4: 咱们来说啊，生活当中的程序员能不能为自己家开发一款好用的程序呢？杭州的汪先生是一名程序员，也是家长。前段时间啊，为了方便自家小孩兴趣班的日程统计，开发了微信小程序，叫卷了吗？6月初上线至今啊，已经有5-600位的孩子家长在使用了。他

这些人务必要吃饱，当然了，别吃的撑的动不了，运动前一个小时来点易消化的碳水，像香蕉、燕麦，还有蛋白质来助攻，比如鸡蛋、酸奶。那到底早上运动空腹还是饱腹好呢？终极答案是看体质，别硬刚。如果你比较纠结吃还是不吃，那给你一个折中方案，运动前啃半根香蕉，既不给肠胃负担，又不让身体饿急眼了。最后总结一下，减肥不是玩命，空腹或者吃饱都行，但是千万别空腹运动完怒吃三碗牛肉面，还安慰自己刚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